0: 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请动眼睛，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五天的假期匆匆而过，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们。各位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跟我过得一样辛苦？从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我从假期的第一天开始感冒，结果呢，到了昨天，哎，感冒好转了。天生牛马命。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必这个五天假期都过得非常的不错。我的朋友圈有五个是在长隆，有几个五分之一呢是在库尔勒。总之呢，大家就是不愿意待在家里就对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趁着假期天气也不错，出去转一转。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特别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谢谢华夏银行的大力支持，谢谢。当然今天呢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节日啊，今天最应该接受到这个祝福的这部分小朋友呢，今天休息，听不着，那就怪气人的，好不好？那不管怎么样，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当然还有更多的好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但是今天既然是小朋友的假期，我们也过得轻松一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不答题，也不互动，也不考验大家。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过一个9点到10点的这么一个上班路，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当然，今天是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今天下午的4点，自治区妇联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可以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还有交换闲置图书等等等等，还能够集章兑换奖牌。参与方式呢也很简单，现在呢就可以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的这个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的专区，点击详情即

可参与报名。今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和欢笑的奇妙六一吧。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哎，为什么那个蜻蜓 FM 没有咱们电台？我们早都不用蜻蜓 FM 了，我们用丝路视听了。丝路视听呢，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自己的 APP， 大家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呢听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所有的广播频率，看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所有的电视频道，还可以刷小视频。丝路视听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下咯，好吧？那么接下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刚刚听了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Morning 有精神。
1: 9:15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Morning 有精神。
1: 9:15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今天并没有正式的恢复到上学的这个工作日当中来，上学日当中来，因为小朋友们今天是属于他们的节日哈。但是对于大朋友来说，刚刚又经历了这个5天的假期，各位呢，从今天开始要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有秩序、非常规律的工作的这个模式当中去的时候，需要花一点。

练的时间，好好的找一找这个进入状态，还有进入工作模式的这个节奏，想一想自己的电脑开机密码是多少，好不好？但是在这里呢，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虽然没有互动，我们只希望和收音机前的您共度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6: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听到这首歌，时代少年团为你送上 I like you like。 9点2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呢仍然发送了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今天是个放假嘛，今天大家轻松一点好不好，今天我们不互动也不动脑筋，我们就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好不好。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今天六一，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大朋友也是小朋友长起来的，长大的嘛，对不对？兔八哥说六一快乐，我想听白龙马。OK， 没有问题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来找一找，给大家来播放一下。今天既然是六一儿童节，那我们就按许愿的方式来吧。既然你想听歌，我们就播给你听。下面这首歌《白龙马》送给各位啦。

0: 白龙马为你送上了9: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摸你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节目呢，主要是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假日快乐，不对，哎，节日快乐。没准儿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我们家娃幼儿园并没有放假，没有放假，放假没有放假不要紧啊。即使你们小朋友没有放假，今天的家长们应该也都在红山公园、植物园、水上乐园以及各个商场的儿童游乐区。OK， 没有错，没有说错吧？好吧，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接下来这首歌为您送上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1: Morning 有精神，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大张伟为你送上，要是你又不高兴了，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哄他高兴呢？9: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手心暖暖呢，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他是这样说的，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啊。他说呢，儿童节不只是给小孩过的，它的意义呢是，即使你渐渐成为全世界的大人，但永远还是某一个人的一个小朋友。愿你历尽千帆，也有人让你重新做一回孩子，无忧无虑，永远保持一颗童心，不凡世事，满心欢喜。祝你是勇敢的大人，也是快乐的小朋友。写得蛮好哈，那么就用这条信息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吧，好不好？小鹿妈妈说，那个带娃上班的一天，想听那个半生雪。半生雪没有，我没有找到童声版，我只找到了这个原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好不好？

0: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今天气温比较高啊，所以呢今天准备要带小朋友们一起去，这不管是去公园也好，游乐园也罢，注意防暑。明天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级。这里是梦里有精神，我是邵东。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郁可唯《老派少女》，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我们下个小时要有请雅薇了。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
1: 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5: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周一早，我是雅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在今天到来之前面的几天当中，虽然我们在过假期，但是可能你已经用这个理由奖励了自己不少礼品吧。嗯，这个就当接下来作为我自己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或者是我喜欢那个，要不作为你送给我的六一儿童节礼物。不得不说，这个借口在前段时间到今天，它都是非常好用的。那不知道已经长大的你，今天要怎么来度过这个儿童节啊？童年不可追，但童心不可丢。像大朋友来过儿童节，让我们回归初心，来找一找小时候就知道的那些答案。可能对于小时候的自己来说，如今的你呢，已经活成了小时候自己羡慕并且喜欢的那个大人。有调查显示，56.8%的成年人买走的玩具呢，都是给自己的。51.1%的成年人表示自己在今天都是要过儿童节的。还有超过80%的成年人啊，还在为玩玩具、为玩具买单而心动。所以今天感觉说到玩具，奖励自己一个潮流盲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也是很多大朋友会选择到的一个成人的玩具。因为惊喜当中，哎，拆盲盒的那种满满的期待感，一直让你心动在线。总而言之呢，成年人的儿童节啊，就是用轻松宠爱自己的方式，把生活调到你喜欢的频道，想一想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祝福我们的小朋友茁壮成长，平安健康，也祝福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大朋友啊，我们可以带着童心去生活，在工作的时候像一个大人，在生活的时候像一个小孩。

0: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1: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2: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1: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2: 103.9
1: Morning。

还是那个春天，又是那个春天，哦，春天，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

0: 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0: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0: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0: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900-507号。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3: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和好心情。早上好，我是雅薇。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规定呢，一共有32条，涵盖了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原则上呢，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是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到日常管理管控的重点。每一餐加工制作的每一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听到之后，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也是满满的安全感啊！你看，6月1号新规相伴6.1，用硬性规定守护孩子们的1日3餐，因为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没有小事儿，所以家长朋友呢也欢迎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留意一下园内的膳食情况，共同守护宝贝舌尖上的幸福童年。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麦水》是一个京腔摇滚版，感受一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0: 气 BGM。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带来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是主持人菊萍姐姐在今天就正式退休了。1984年11月，她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小手牵大手等，她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也成为了无数80、90后记忆当中非常亲切的菊萍姐姐。那对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呢，她说因为叫老师太过于严肃，叫阿姨又太有距离，孩子们眼中她懂得是那么的多，又爱和小朋友一起玩，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所以慢慢就有了菊萍姐姐这样一个称呼。在菊萍家里呢，一直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装满了几十年间她收到的读者来信。菊萍也是把这些来信视若珍宝，每一封写给她的信她都会读，并且呢还会给小观众亲手写回信。她也说之前说过啊，就等她退休了一定要把这些信都整理出来，想要在网上艾特那些给她写过信的孩子们，看一看如今的他们已经变成什么样了。所以现在退休之后，这件事情可能也在着手准备当中吧。那菊萍姐姐在6月1号儿童节正式告别荧幕岗位，一代人的这个童年存档收官啊。那聚光灯退场，但是童年的记忆永远鲜活，想起来还是那么的清楚，也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守住那一份纯粹的童真。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芥末乐队带来的《森林女孩》。

0: 备，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要成为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10:47，老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今天不仅是儿童节，那6月1日也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我们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吃好。

好。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那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既安全又有营养价值的奶制品的时候呢，不能够盲目信赖标有儿童专用的营销标签，也不能够只关注口味和外观，而要从配料表和营养成分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配料表上第一位是生牛乳或者这个奶含量较高大于51%或者更高的产品啊，尽量少选择额外添加过多糖分和钠的产品。除此之外呢，专家表示除了液态奶之外，大家还可以选择奶粉、奶片等奶制品，用奶酪搭配面包、馒头、粥，在家庭食谱当中丰富乳制品摄入种类，从而呢轻松补上半斤奶的缺口。听到这儿啊，过儿童节的小朋友们，今天谁没有喝牛奶出门，家长赶紧给备上一袋，不能光吃汉堡包了，虽然有一点像汉堡包的日子啊。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和你分享到这一首绕。

0: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给你更多好音乐，
6: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7: 10: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0度，风力3级。明天预计同样是高温在34度保持住的天气啊，低温21度。不过明天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3级。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同时呢，在今天跟大家预告到的是6月1号啊，如果说要过儿童节，还可以在下午的16点到人民广场来找我们。1039的很多主持人都在现场陪着小朋友来过六一。自治区妇联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在今天下午的16点就正式开启。现场呢，我们可以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和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等等，还能够集章兑换奖牌。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的专区，然后点击详情就可以参与报名。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在下午4点我们人民广场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的是重返17岁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8: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相爱。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大马小马，也就是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马俊和他的儿子马浩瑞父子带来的《万般有趣》，唱的呢就是爸爸陪儿子出去玩的日常，那句万般有趣皆因有爱说的特别的对。今天这首歌非常的应景，今天呢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日六一儿童节。那我想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正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开开心心的出发，要去公园，去游乐场，去任何你们觉得好玩的地方。而且呢，我发现就连平时非常拥堵的团结路，今天也变得格外的通畅，好像道路都在给节日让行。那祝大家一路畅通，玩的尽兴。那既然是小朋友的节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一位小朋友的歌手，那就是跟爸爸一起合唱的小马。我们要听到是他一个人带来的充满奇思妙想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Q。 那这首歌里呢全是孩子眼里的那种非常可爱的很天马行空的一些小问题和小想法，童趣满满。亲爱的小朋友们，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和今天一样被爱包围，眼里有光，心里装满了好奇和快乐。所有的大朋友们，你见过人性的复杂，所以更懂简单的分量，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却依然相信真诚的力量，依然选择纯粹。节日很短，但是未来很长。如果你也历经千帆，童心未泯，请对自己说一句，谢谢你的善良，从未投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让我们一起在这首充满了童真的 Q 里找回最简单的那一份纯粹。
1: Q， 你长得 Q， 他长得 Q， 每个人 QQQQ， 好吃的 Q， 好喝的 Q，

0: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随音符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我们听见的这首歌叫做《天山上最美的花》，来自我们新疆的雨点柠檬合唱团，以及曾经的童星阿尔法的清澈合唱。前奏一响，很像是天山融雪汇成的清泉，叮咚流淌到了心里，像一束从雪山反射而来的阳光，明亮纯净，装在今天一家人的行囊里，一路欢唱。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还有我们最可爱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如果此刻你正和一家人，那当然可能后座还不止一个小宝贝，正奔赴一个约定的乐园，那么窗外的风景和车里的热闹，可能就是幸福最真实的模样。我们要在1039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马条的《花园》。马条是音乐中的硬汉，在他的歌里有戈壁的风沙和生活的粗粝，但所有坚硬的外壳都在被柔软的东西所击穿，比如说孩子。这首《花园》是他写给孩子的柔情诗，在歌里那个在舞台上嘶吼的摇滚汉子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深情想用一切换孩子快乐的普通的父亲。这首歌也特别适合送给二胎家庭，当生活变成双份的甜蜜和双倍的忙碌，那个在外拼搏的爸爸妈妈也许就像马条歌里唱的那样，把所有的风雨挡在门外，把家守成一座风雨不侵的花园。深夜加班后回家，在孩子们熟睡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周末推掉了应酬，一手牵一个走进了阳光下的陪伴。所以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也要向每一位努力为孩子建造花园的爸爸妈妈们问好。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愿你们守护的这片花园永远有花开，有笑声，有最干净的阳光。此刻如果你正和你的全世界在一起，就让马条的这首歌成为你们一路同行的背景音，也祝你们和花园里正在成长的小树苗们节日快乐。和大家一起听见这首歌曲，马条的《花园》。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不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的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比利带来的利比带来的《小城夏天》。那听到这首歌呢，瞬间会把车里的温度都调成了一种快乐的模式，轻快的节奏和清爽的旋律，很像是六一我们在这一天感受到的一种毫无保留的那一份阳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呢，一起车里的小朋友们，把《橘黄色的日落》这首歌一起来哼起来。夏天假期音乐，还有爸爸妈妈在身边，这就是童年最完美的配方了。那听到后座传来的跟唱声，开车的爸爸妈妈会不会有一种瞬间的恍惚，好像时光倒流，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期待着六一礼物的小男孩小女孩。那个时候的夏天似乎更加的漫长，快乐也简单很多。一根冰棍，一个崭新的足球，或者爸爸宽厚的肩膀上的一次骑大马。我们总是在孩子的节日里想起自己的童年，和童年里那个无所不能的超级的英雄。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一位新疆的儿子娃娃，一位父亲纳乌克热。这首歌爸爸开头是一段父子互动，简单几句戳中了心底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也是纳乌给所有父亲的歌，他从一个叛逆的儿子成长为理解父爱如山的孩子，再到自己也成为父亲，终于懂得了那一份沉默背后的担当。在这个属于孩子的日子里，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曾经是孩子的爸爸，和每一位未来也会成为爸爸的孩子。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心中那个超级英雄节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纳乌克热爸爸。
1: 爸爸。
2: 哦，怎么了？
1: 爸爸。
2: 什么？
1: 爸。
2: 哦，爸爸是吧？
1: 啊。
2: 想举高高了是不是？你说爱你，我就举高高你。
1: 爱你。
2: 爱不爱爸爸？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原创音乐潮
2: The Power of Music。

小朋友们，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知心》，你们知道吗？唱歌的史春晖讲述的是一个用勇气来织梦的故事。这首歌也是一部特别酷的杂技剧，叫做《孟母三迁》里面的主题曲。里面呢不仅有非常厉害的杂技演员像超人一样飞来飞去，更讲述了一个古代的小朋友孟子和他妈妈的故事。孟子小时候也会怕黑怕困难，但他的妈妈用一次次搬家，就像我们玩的闯关游戏一样，带他找到了最适合勇敢成长的能量地图。歌里唱到，多少磨练多少累，谁将真心托付给谁。对小朋友来说，每一次你们学骑车摔倒又爬起来，每一次你们在课堂上举起小手回答问题，哪怕声音有点小，每一次你们交到一个新朋友，这些都是在用你们的勇敢一针一线地织一颗属于自己的最强大的心。所以请记住这首歌里告诉你们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了还敢去试试看。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用好奇和勇气织出自己最了不起的未来。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传递的是一种勇敢无畏的态度，而且这首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都会唱，在爸爸妈妈的车里我们一起来合唱吧。陈奕迅《孤勇者》。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

0: 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戈壁辽阔，使命如山，在新疆能源保供的前沿阵地，一座座矿山从蓝图变为现实，一个个项目在攻坚中加速落地，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默默奉献。2025年度新疆能源劳动模范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筹建处副主任马正武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正武戈壁深处守初心、攻坚项目显担当的故事。从踏上筹建岗位以来，马正武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每一项任务抓细抓实，把每一个环节盯紧盯牢。他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扛起重任，成为项目筹建一线的坚实力量。在工作中，马正武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深学政策理论，精研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综合能力。面对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前期工作任务重、手续繁、标准高、协调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马正武主动担当创新方法，绘制前期手续时标网路图，让复杂工作条理清晰、节点明确，牵头编制总体规划、核准报告、安评、水保、稳评等关键文件，全力攻坚各项审批环节，推动项目取得集团投决批复，为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加速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采购工作是项目前期推进的重要保障，专业性强，环节多，要求高。马正武始终坚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带领采购小组迎难而上，打通堵点，破解难题，确保采购工作与手续办理同频共振，高效衔接。2025年，马正武牵头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覆盖3大类25项重点工程，明确15个关键节点，构建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针对输煤廊道、选煤厂、露天矿生产系统等控制性工程，他深入一线调研协调，组织召开专题推进会，逐项破解图纸审查等难题。在马正武的推动下，关键开工手续顺利办结，为工程合法合规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项目建设骨干，马正武坚守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的筹建工作，以勤学强本领，以管控保进度，以保障固根基，在戈壁深处书写着新时代能源人的担当与风采，在能源事业的广阔舞台上绽放着劳模光芒。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3: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在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尤其是今天呢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希望有一所房子，这个房子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居住，同样也包容了满满的爱在我们的这个房子里。所以如果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年准备装修，或者家里有老房翻新、二手房的改造，我们不要着急来签合同，因为很多业主装修一开始觉得很便宜，装到一半以后发现钱怎么越花越多呢，项目也越加越多。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静杰沈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沈总和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4: 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好。今天来到直播间还是跟您说的一样啊，非常的熟悉，因为又进入到了然后一个负责任的媒体，然后跟大家去宣传到我们关于装修的一些事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就是不让大家一上来就着急签装修合同呢？因为就是像您说的，可能觉得我们刚开始很便宜，但是装到一半发现钱越来越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的

0: 报价不透明，全部用套餐缠到了一块儿，燃到了一块儿，大家最后不知道我这个房子装下来最终是多少钱，因为好像看似我这个套餐非常的便宜，可是到后面不停的增项，不停的加钱，就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装修的体验。当然呢，我也想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装修呢不是看谁的报价低，而是要把装修的这笔账先要算清楚。
1: 也就是说，其实价格它，我们应该换一个词，叫做性价比。
0: 嗯，是的，因为现在大家更注重的是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不了解装修，可能是第一次一上来就问，哎，我们家100平多少钱都能装，可能会给您报一个价格，哎，我69800、79800。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不能这样问，因为就是我们同样的100平，比如说我们房子墙体要改造，水电要重新做，有的柜子多，有的新建拆改，个性化的定制，如果没有量房，没有看户型，没有看需求，上来就给你报一个价格的话，那我觉得你签单的时候需要谨慎。
1: 对，而且你看我们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喜欢的家居的风格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说同样是法式，它在这个这个偏这种
0: 复杂的造型，
1: 对对对，复杂的造型啊，它的这个奶油风和它这个中古风，它的价格又会不一样。
0: 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宅企透明装修为什么叫透明？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非常简单，我们是先量房再出预算，然后呢根据你的这样一个预算，根据你家里面实际的一个需求，不管你签没签，不管你定没定，不管你交没交钱，我们给您免费的出这样一个效果图。那为什么叫透明装修呢？因为我们的材料透明，人工透明，所有的成本和利润透明。也就是说我们家水电物木瓦油的我们的工人工费这个成本价是多少，然后我们材料主材辅材的进货价出厂价究竟是多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哎，我要挣您多少钱，我也告诉您。其实我觉得大家不是说我装房子不舍得花钱，但是我很 care 很在意，就是我们家挣了多少钱，我是就是你挣了我们家多少钱，我是不知道的，
1: 值不值得这个钱花。
0: 对，所以说这个业主是非常在意极致性价比的同时，在意两个字就是透明。但是我们宅企透明装修会根据您的实际面积、户型需求，把人工材料项目一项一项的列成成本清单，让你知道每一分钱我究竟花在哪儿。与此同时，就是你最终不管定没定，我们的效果图免费发给你，然后呢把这个成本

0: slogan 都有了现在。
1: 是因为就是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在一个透明的装修市场呢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落地的这样一个交付的效果，然后呢在整个的装修的服务体验当中是我们非常的清晰和对我们的报价、对我们的材料和人工的这样一个成本以及利润都有一个了解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一件事儿。
0: 是的，刚才您说到这个 slogan 啊，我们要跟大家更多的朋友来讲解一下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种理念和一种口号。宅一起的这个理念就是在一起然后珍惜。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珍惜不仅仅是家人之间的珍惜，也是宅一起对于业主的一份珍惜。
1: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互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服务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希望更真诚的。什么叫真诚呢？就是我们宅一起首先是透明成本的清单式的报价，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水电木瓦油的最低的成本的这样一个工人工费。我告诉您，因为这个时令性是不同的，因为你不管找谁做，就工人他施工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材料主材和辅材。那么老多的人觉得这里面会有什么猫腻，那么我们直接就索性打明牌。我们比如说瓷砖的成本价它是多少，地产的它可能就十来块钱，对吧？然后二线的它可能就三十多块，然后我们一线的可能就40。它就是这样，谁也不比谁高级，谁也不谁比谁便宜，大家用到的都是一样。我们柜子可能就是500多的这样一个成本啊，好一点的600多、700多这样一瓶，可是，在套餐燃到一块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家用多少，我家有没有增项，这是大家非常care 和在意的这样一个点。所以说，宅一起是透明成本清单式的报价。与此同时呢，我们是75天的这样一个工期。工期也是透明的，超出一天呢我们是直接给您赔付200元，
0: 3个月以内就可以搞定。
1: 对，75天、不到3个月。然后那个老房子是75个工作日，因为周六周天它是不能这个施工的。这个要告知大家，这个也会签协议。与此同时呢还会签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零增项的服务协议，由我们的这个失误造成的被动的这样一个增项全部由我们来承担，并且我清晰地告诉大家，就是没有任何增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先量房再出方案再免费的出这个效果图，效果图出完了之后您可能还有改动，对不对？我们最后再给您再出一个报价，这一系列都是免费的。如果想要拿到我们的成本清单，想知道市场的成本底价是多少，可以拨打我们的309-3309-309-3309先进行对比，然后呢就知道了我们三个服务的体系，三个服务的保障，然后也给到大家零增项的服务协议，然后不增项，然后呢就是我们75天的工期，然后超出一天赔付200元。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的透明成本清单的报价，这个也可以发送给您，让您去进行同城的对比，贵贵不贵一比就知道。
0: 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业主来讲啊，大家呢也希望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虽然说是透明的报价，我知道，但是在最开始，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我大概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区间价，
0: 对，区间价我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我才可以在这里装修得了，装修得好，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其实我们按照这个，因为我们是去公摊去墙体，按照这样一个脚踩的面积去算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透明成本清单报价它也是这么算的。因为老房子它可能这个公摊要小一点，对吧？然后我们也是按照那新房子公摊要大一点，我们也是按照脚踩，按照脚踩面积的话，其实你让我报一个区间，按照既往的经验，我认为在800到1200左右。那么老房子呢，可能要上下浮动一个5%到10%左右，因为有新建、拆除、水电改造、窗户这些，大家也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套，我举个例子啊，您问的这个非常关键，比如说一套100零几的房子，现在一个小三室，我的公摊可能也就是80左右，80你去乘一个800到1200，这是一个区间，因为我们是一个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您非要问，那我只能给您报一个区间价。那我如果是一个老房子，在这个基础上去浮动一下，那算下来可能也就是10万以内，10万左右，然后包含的项目也非常全。最关键的是一点，就是同样花10万块钱，我能让您知道，就是我挣了你家多少钱。我不能保证就是说我们家一定是新疆装的最好的，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能保证同样是10万块钱的装修，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一定花在你家的钱是最多的，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所以说呢，想知道我们这样一个这个透明成本清单的报价，想要获得去跟您家户型需求适配的免费效果图。

0: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去报名了。
1: 嗯，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这个 AI 技术啊，现在很多朋友呢在装修之前他会做一件事情，
0: 嗯，
1: 他先在某书某音上面先去看，
0: 嗯嗯，
1: 看完以后呢他在那个，嗯，各种的 AI 的软件上，
0: 嗯，
1: 他会去问，哎，
0: 嗯，
1: 我这个房子是多少平，
0: 嗯，
1: 大概装下来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啊，我这个房子装修完是什么样子，给我做一个设计图纸，
0: 嗯，
1: 但是他毕竟呢没有说一对一看过您的房子，
0: 嗯，
1: 量好您的房子以后，
0: 嗯，
1: 然后因地制宜的给出来你一个非常适合您家的这样一个方案，
0: 嗯，
1: 所以呢309-3309-309-3309啊，找个时间呢先请我们的宅企的设计师到家里去看一看您家的房子，
0: 嗯，
1: 看完之后啊，
0: 嗯，
1: 你了解一下，哪怕你后面再去做一些功课，再去了解一下这个装修的知识，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其实 AI 也会骗人的嘛。比如说我天天喂 AI 数据，说沈进杰是一个大帅哥，
1: 嗯，
0: 你们搜到的时候可能全部都是，但也不见得。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对比是对的，但是你对比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还是像我说的，我们的材料、水电、木瓦油的这样一个成本价究竟是多少钱，就是这个它不是一个很难的，特别是大家一个刚需或者偏改善一点的，
1: 嗯，
0: 也就十几万多一点的20万左右，再多一点30万，它就是这样一个，它没有多大的难度，谁也不比谁高级，谁也不比谁尊贵，但是真正用到你家的我们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的进货成本价，我们的瓷砖的进货价是多少，我们的这个木门的进货价是多少啊，我们的推拉门进货价是多少，这个我是可以把这个成本清单告诉您的，它并不贵，你到华林去拿你也就是这个价格，可能还比这个，你问的价格可能还要比这个高一点，因为我们毕竟是公司的进价还要比你拿的要低一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挣了多少钱我们也会告诉你，因为我们宅一起不是一个这个慈善机构，是一个盈利机构，但是我相信这个你是能够接受的，我们是提供了匹配的服务的，所以说现在想要知道我们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想要知道我们家这个房子一个成本底价，材料的主材辅材的进货价，然后水电木瓦油的工人成本价究竟是多少，因为有40多个大项，120多个小项，在这里不能够一一给大家去罗列，但是这个清单我是能够发给您，只要您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我们是先免费量房，再免费的出方案，最终免费的跟您的预算方案出免费的效果图供您参考，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1: 好的，我们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一零三九

0: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1: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易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这里是新疆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静杰，沈总经理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沈经理你好。
6: 你好
5: 啊，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那个口号和我们的一个宣传啊，这种音乐的宣传正如宅一起装修的一个口号是一样的，再跟我们各位来朋友来分享一下吧。
6: 好嘞，宅一起透明装修，因为宅一起所以更珍惜，
5: 因为宅一起所以更珍惜。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家居环境里面啊，当我们可能疲惫了一天，我们在我们自己喜欢的厨房里，然后为家人准备了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我们在休息的时间，我们播放着一首歌，好好的沉浸在家居放松的环境里，是一件多么温馨的事情。如果最近你有装修的需求，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不要着急签合同，因为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宅一起透明装修的，它到底透明在哪里？它到底可以给我们的业主给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请沈经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好嘞，其实您刚才问到的，我就从这个我们去在报名之后留电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线和流程。比如说我们去传统的一些公司呢，可能因为是有这个套餐的活动报价，对吧？然后呢，甚至是我的房子是期房，我是没有量过的。但是你也敢签，为什么你敢签？因为你感觉包含的项目非常的全面，这也包那也包。可是最后到不管签什么样的协议，因为你的需求是没有固定的，你没有拿到房子的时候，你的需求是不固定的。
0: 您刚说的这一点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哪怕这个房子已经拿到手了，如果刚开始的这个设计图纸出来了以后，它不是那么的清晰，它是一个模板化的一个流程，它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我装着装着房子，我突然觉得这个厨房的吊顶，我不想要这种吊顶，我想要那种蜂窝吊顶，大的那种吊顶，我甚至我想要一个这种整体化的一个吊顶，我想要这样的吊顶那样的吊顶，石膏的吊顶。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他其实没有一个什么概念的，
1: 它是没有概念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传统的公司就会干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都包，然后我会给您做，在这个钱里面一定能给你做下来，今天是我们的活动最后一天，恭喜我们这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在像您说的这个冲动的非理性的选择之下，但是我们的房子也没有交，然后我们的设计师也没有去到房子里面，只是因为想要去得到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报名的名额或者是活动的名额啊，但是是不清晰不理性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家到底用到我们水电木瓦油的这样一个材料到底是多少，然后是多少钱，成本是多少，用多少你都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水这个我们主材辅材的这样一个材料也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的柜子，比如说我们的木门、推拉门、卧室门，然后我们的这个踢脚线辅料，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马桶、花洒、浴室柜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台下盆，这些所有的一系列他都是不知道的。那这个时候我盲目的去签合同是非常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宅一起呢，透明清单式的报价啊，每一项会给您列得清清楚楚，包括我们挣了多少钱也会告知您。我们是先量房，然后呢再出方案，再出免费的这样一个效果图，然后去让您去对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您在那个传统的一些公司里面呢，就是他的这个报价是不让您带走的。套餐里面包含什么，就是你装房子的业主，你去对比看过公司的，你说哎，这个我再去看一下，我能去对比一下吗？他们说可以对比啊，那这个清单我能拿走吗？不好意思，不可以。那你想一下，他为什么不给你呢？但我们是可以给您的，因为我们用的就是这么多东西，在同等品牌同等材料之下啊，你可以去任意的对比，包括挣了多少钱，这个成本你告知，然后你再去对比才有意义，工程量知道了你对比才有意义。所以说呢，想要知道我们一个透明的成本清单报价的，想要这个得到我们这个跟您家里面适配的免费效果图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309-3309。
0: 是的，刚才沈经理啊，您讲到的这些透明的报价，您讲到大家可以去对比，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朋友来讲啊，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一个售后流程非常完善的家装公司，还有我们这个透明的报价，那还有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家装公司这个设计师，他懂不懂这个业主，他愿不愿意花心思去了解这个业主。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拱形门，这个拱形门你是选择外凸的，你还是选择内扣的，
1: 是的，
0: 这个要根据业主他的喜好，
1: 实际的需求。
0: 我们对做这个水龙头也好，花洒也好，现在智能的这个我要不要这个氛围灯的，我要不要竖显的，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清清楚楚的了解了这个业主的需求以后，他用心的花心思了解了，他才能够为这个业主从细节上设计出适合这个业主的房屋。
1: 一定是这样的啊。与此同时呢，就是传统的公司和我们的公司呢是什么样，就是传统的公司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营销的案场，然后董事大肆给大家放着歌， 然后稀里糊涂的上去砸金蛋交钱了。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在相对安静和封闭一点的，然后因为清单要一项一项的过，然后设计的点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些东西也要一项一项的过，这样呢才会更加的这个清楚和了解，而不是在一种非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

0: 决定，就是我们不管您在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这儿签没签单，合没合作，我们是支持您同城对比的，并且呢，我们这个免费的效果图也是发给您的，因为我们希望您在对比一圈之后呢，才知道哦，我们是非常的理性且非常的透明，而且非常的人性化，并且呢，我们宅一起的透明装修呢，还有三大保障，第一大保障呢，就是我们75天完工，超出一天呢是给您赔付200元，这个是我们写进合同里面的，并且呢，第二点保障是我们会给您在开工施工前确定效果图之后啊，应该是，然后签署零增项的这样一个服务协议，就是说后期由我们造成的增项全部由我们承担，并且我们是量过房，然后一项一项的水电木瓦油的成本过完了，材料的清单也数完了，我们挣了多少钱你也知道了，你在认可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漏项的，这个零增项的协议我们是签署的。第三个就是我们是这个自有工人，我们是没有监理，我们是工程管家，因为工人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人啊，我们是不发包不转包，不是像我们收了钱之后然后这个抽掉，有一些传统公司这个收掉35-40的扒皮然后再去包给别人，不是的，我们是这个自有的工人，而且都是在我们这儿上班的啊，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透明的保障您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体验和权利。所以说现在呢，想要得到我们这个透明装修成本清单的报价，确实也有装修的需求，然后想要去先对比一下看一看，然后知道我们一个底价是多少的业主，也可以呢去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1: 拨打这个电话之后，那量房之后，宅一起会给业主给哪些具体的一些东西呢？
0: 其实最具体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成本透明清单的这样一个报价，这个报价呢，就是有多少块砖我们写清楚，多少片瓦我们写清楚，然后多少个这个木工去多少天我们写清楚，水电的这个主材辅材我们写清楚，计角线多少写清楚，就是像一项一项的过，但是您千万不要嫌这个过程繁琐，因为这个呢是确实保证您的这样一个利益的，然后呢会给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报价的清单呢，不管您是否的最后这个成交，或者在最后选择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我们是可以发给您进行同城对比的，因为这里面是没有任何漏项，因为我们都算完了，对吧，每一项是多少，量完了之后多少了之后，你这样哪怕在其他公司对比，然后你这样对比才有意义，对吧，我即便是没选择我们没关系的啊，觉得我们设计师或者是哪里服务的不好不到位想选择别人，但是我们这个工程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要算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出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家怎么摆怎么弄合适，动线和这个规划合不合理，然后呢就是我们效果图也会免费的发给大家。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真实的就是现在市场的效果图是怎么回事，一个是像您说的这个我 AI 一下，但是 AI 就比较傻嘛，也不知道你究竟那个要摆在哪儿，他是不知道的，可能一个具体的风格供您参考，或者小红书那是人家的，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同小区你做过吗，我做过，那也是别人家的不是你家的，也许是就是那是适合人家但是不适合你家，你家几口人，然后男主人是干什么的，女主人是干什么的，你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我们是有这个成本的，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会一对一的根据您家的这样一个户型和需求，就比如还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10万块钱的装修，然后我效果图的呈现呢是20万，这个也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你10万的预算我就给您这个效果图呈现10万，你20万我就给你呈现20万的一个效果体现，那么我们在这个不签单也是不收费的啊，也是切实的保证，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交个定金啊，交个钱我才把这个图给你，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直接免费的给到大家，这是我们在合作之前最大的一个诚意了，所以说想要得到这一系列的，然后想要更清晰理性的对比的，想知道自己家究竟花多少钱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1: 那我总结一下刚才沈经理啊说到的大家在比如说这个量房之后宅一起会给业主什么，我们总结几点，第一点首先是看户型了，
0: 是的，
1: 对吧，第二点就是跟业主聊他的需求，
0: 对，
1: 第三呢就是做预算的清单，第四我们根据业主的一个情况做一个方案的建议， 避免呢，就是现在很多业主装修他非常喜欢靠这个想象装修，
0: 嗯哼，
1: 很喜欢靠想象装修，
0: 嗯，
1: 而且很多装修的翻车他不是因为施工才翻车的，
0: 嗯，
1: 对吧，他是因为前期的

0: 规划给规划错了，嗯，这柜子比如说做少了，
1: 嗯，
0: 插座留少了，
1: 嗯，
0: 等等的这一些情况之前没有考虑到。
1: 嗯，一定是这样子的，说白了就是设计师不负责任嘛。因为在有些活动当中，设计师你想一场活动两三个月他要签十几单，越是金牌的设计师签的越多，给你服务的越多，他不是按照他的服务能力交付能力，他是按照签单量多少来给你衡量这个设计师金牌还是银牌，这个是所有的业主不清晰的。他可能是看上去专业，但是实际上落地他并不见得专业，但是我们是一项一项抠得非常细，这点我要跟业主也说清楚，不要嫌我们麻烦和啰嗦，也不要嫌我们过得这么细，事无巨细的。有些说这个差不多就行了，我告诉大家差不多就是差很多，所以说想要知道我们家具体花多少钱，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的效果，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哪怕就是您有所担心嘛，对吧，是不是我到这个沈总这儿，到宅一起透明装修这儿，我一定要交钱，你不交钱我就不让我走，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先把这个免费成本清单的报价每一项成本价，这个市面上我们拿的价格告诉你，然后我们挣了钱告诉你，然后这个报价成本清单给您，然后我们的户型需求也给您，然后这个我们的方案给您，效果图免费的也给您，一系列都给您，都是不交钱的啊。
0: 嗯，
1: 所以说需要的话，有装修需求的，不管是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还是我们的新房改造、二手房翻新，包括我们商业空间的装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0: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来拨打电话，也不要不好意思去到宅一起，然后去看一看，或者找设计师来把这个房子量了，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要装修好我们的房屋，我们要好好的去了解和对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岁月里的花》。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绿色环保从每个人做起。而对于我们一个自己居住的环境，我们希望它既环保，同样呢也非常的节水节滴。
2: 节能
1: 对、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静杰，沈总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节能，说到了环保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讲一讲我们的这个透明报价是非常的清晰的、一项一项算得很清楚。
2: 是的，
1: 那它这个透明材料这一块又是怎么样来呈现出来的呢？
2: 其实透明材料是这样呈现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认准大牌，可是大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奥迪车，它四个圈，你 A1 它也是奥迪， A8 它也是奥迪，那你说这个差价大不大呢？可能差100多万，对不对？可是怎么来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因为材料和型号的一样，不太一样，对吧？那套用到我们这个装修的材料来说，很多比如说听到大牌或一线品牌环保材料用的什么型号、什么等级啊，用料多少，然后不清楚，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不透明的，
1: 就是只认品牌没认型号。
2: 只认品牌，就是基础款，那我们拿的非常便宜的，有些时候可能要比那个你外面拿的还便宜。它同样也是大牌，你说它是不是大牌？它是。这个例子我就不举了，可能因为品牌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对吧？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包括省这个材料呢，它不是省这个材料的钱，而是省掉中间的这样一个环节。透明呢，也不是说让大家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大牌是什么，而是知道大牌用了它的这个型号品牌是多少。我要再拿砖去举一个例子，其实砖，我们地产的砖十几块钱一片可以搞定的，二线的20多块可以搞定的，然后一线的发货价30多块可以搞定的，而且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些品牌。但是你同样，我就说一个品牌砖，我在里面写进去，那你也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砖，对不对？
1: 哦，那也就是说，那宅一起在写这个合同的时候，他会写清楚吗？品牌是什么？
2: 品牌、
1: 型号、
2: 型号
1: 规格都会写，
2: 然后都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并且这个成本价是多少？哦，有些那个业主说，哎，我就过来对比一下，然后可以看，哦，他才一下子恍然大悟，哦，这个砖原来这么便宜拿的。它其实就是这，你家用的也是这样，你看的那些装的好的用的也是这样。所以说呢，想要知道自己家里面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样的规格型号，然后包括这个，我刚刚是拿砖举例子，其实柜子也是一样，平开门啊也是一样，然后推拉门呢也是一样，木门也是一样，包括一些主材辅材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水电的材料也是一样。我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一样，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一点，材料呢不光要认准大牌，大牌在宅一起反而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需求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说到的我们都有，那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个成本告诉您，与此同时我们挣了多少钱也会告诉您。所以想知道我们这个成本报价清单，特别是材料用什么规格型号的啊，然后呢对大牌在意但是不知道规格型号，不知道它的发货价，听这个线下店啊给您讲的你还不敢去确认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 309-3309，在确认之后您再去做对比才有意义，否则他也说大牌你也说大牌，可是用的品牌和型号并不清楚，用料多少也并不知晓，这点对您是不公平的。
1: 那其实也就是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宅一起敢让业主拿着预算去同城做对比。除了它的透明的报价，它的还有它的这个透明的材料，大家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去了解到的。
2: 是这样的，就是清单可以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大家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理性一点的呢？理性它不是事儿多或者给你频繁的找麻烦，它就是想追求一个极致的性价比。所以说我们是想这个匹配业主的一个需求，你可以去比材料，也可以比人工。人工对吧？可能是材料的展厅，当然我们的展厅也非常大。我的展厅是1000平，底下的辅料库有3000平。 可能比大的稍微要小一点啊，但是呢就是我更希望你们去我们实际的工地，您去挑附近的啊，你去像抓阄或者怎么样都行，你去看那个才有意义，去比一下人工，比一下工艺，那比一下服务，这个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呢？你在我这儿一分钱还没有交，对吧？我的这个图纸清单报价量房，包括适配您的需求预算的效果图，我已经发给您了。后续我还会给您签零增项的服务协议，还会给您签75天的工期，那超出一天赔付200，并且我们是自有工人，这个服务更是不怕比，对吧？当然呢，我要告诉大家的一点是，有些呢是看着便宜，但是因为项目没写全，有些公司水电是不给你包死的，完了以后一些点位。或者是给你实测实量，我举个例子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全屋定制板块，然后呢，那个柜门是多少没有写，然后灯带是多少没有写，这是非常容易增项的。再比如说窗套、门套，这也是非常增项的。然后我们的那个背景墙也没有写，也是非常容易增项。可是在我们宅企透明装修里面，这一项一项非常会给您写清楚，因为有些呢是只写了品牌。有些是这个没写型号，所以这些地方呢跟业主沟通一下，都能够看得出来，也是希望我们宅一起呢这个透明成本清单报价给大家能给一份能看懂能对比能落地的预算，说想要这个我们的预算成本清单的，想要去做同城对比的，想要免费效果图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我们不怕比。
1: 沈经理刚才说的这些啊，让我们觉得宅一起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让大家去买装修，而是先让大家学会判断装修，那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讲，他是第一次装修房子啊，他对于这个装修他不是很了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上来就做到说我如此的理性啊，或者如此的清醒，可能他会有很多就是麻烦家装公司的地方，可能会不断的去推导之前自己
2: 方案，
1: 可能会，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宅一起的家装，他会因为业主的这种频繁的比如说更改呀，
2: 不会，我希望
1: 他还没有问完就已经知道要表达什么。
2: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1: 为
2: 什么不会，就是我希望你聊清楚，别到时候你聊不清楚，然后我们要加钱的时候你不那个啥，因为我们要签署零增项服务协议的，
1: 就得写清楚每一项，
2: 对，这点一定是不会，所以我尽量是希望你前期多麻烦我一点，后面我呢也少麻烦您，您呢应该也不会多麻烦我了，因为我们前期说的非常细，但是你说前期这个过程我认为是比较漫长的，但是呢你可以了解到一个清晰的你也这个成本报价清单，然后一个成本的预算，了解了细了以后，我可以这么说，去完宅一起透明装修了以后再去其他家的，其实可能很多的设计师回答起来也会比较被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太透明了，成本也告诉您了，利润也告诉您了，自有的工人然后用的多少块砖，但是他们那个成本清单你想要拿走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成本清单，他们应该是一个整装的报价套餐式的这种东西，你说我想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订啊，不好意思某某老师，我能不能把这个报价拿走，但不好意思不行，我给你只能写个大概，你告诉我成本底价可以吗，不可以，我只能给你写一个区间，你去传统装修公司对比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成本清单报价可以给到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预算效果图不管您是否交钱，是否在我们这儿订，是否签合同，也可以给到您。这是我们1039的电台的特有的一个专属的这样一个福利啊。所以说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1: 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如果说你想要清楚材料，想要看明白价格，现在就可以拨打309-3309-309-3309，在这个内容里就像刚才沈经理所说到的一样，我们在前期不怕麻烦，不怕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也不害怕大家去反复的对比，而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大家的一个需求，
2: 是的
1: 啊，我们把这个问题都讲清楚，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拨打309-3309的时候可以问清楚，然后到了现场去看到这个实地的，看看有哪些这个装修的样板间风格，看清楚，然后呢再跟这个宅一起聊这个我的装修需求的时候，聊清楚，就是尽量大家可以 把这个该说的都可以说到前面啊，
2: 309-3309 309-3309。
1: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宅一起它是有这个工期的承诺的，
2: 是的，我们是有这个75天的这个工期的承诺，超出一天赔付200。为什么就是我们敢75天这样子去给大家做？因为我们是自有工人，所以说材料，然后我们的进出厂，然后我们有材料员，然后有设计师，都可以无缝衔接。可以这么说，而不是说这个像那种有些公司呢，它是不是自有工人，它是发包的10万的装修，然后给先抽走3万块，然后7万块给到工人。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能够紧密的衔接，因为我们的工人就是在我们这儿一家干，他不是说今天在李家干，明天在王家干，后天在张家干，他不是这样，他的工序他就会有问题。并且呢，我们这个工期还有保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材料80%以上是自营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F2C 的模式，所以说呢，这块呢就是我们本身也做材料，那么这块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保障啊。这块呢就是说我们75天一定是有一个承诺，非常的严谨，超出一天赔付200块。所以说对工期有要求就着急入住，然后又想极致性价比，想要去做对比，或者是就要即将做决定的新房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免费的成本清单报价发给你，当然是量房之后啊，然后包括这个效果图也会给您去对比，这些我们都是能做到的。
1: 那其实6月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间吗？
2: 现在装的话10月9月左右，完了到年底之前散一个月，严谨一点刚好，我觉得还算可以。因为现在弄挥发，因为热气挥发的会比较快一点，然后那个甲醛什么散的也快一点，我觉得还不错。
1: 哎，现在有些公司说，哎，我这些就是零甲醛的，这个
2: 零甲甲醛的释放标准，比如说是还是要看后续，你可以去，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甲醛的监测机构，但是你可能会质疑，你怎么又上场踢球又当裁判员？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找这个第三方的检材机构。我觉得零这个字儿本来就非常的敏感，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板材还有是门，在软装进场之前，你可以先去找。都是符合国家的这样一个标准的，然后我们那个板材用的是红棉花的板材，F4 星和 ENF 双认证的这样一个环保等级是达标的。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啊，你发现沈经理啊，虽然说呢这个说的没有那么的夸张啊，但是呢非常的真诚，带着两个透明，一个是透明报价，一个是透明的材料，
2: 还有一个是利润也透明
1: 啊，利润也透明，对，
2: 我挣了多少钱你是知道的，
1: 非常清楚的可以展示给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新疆儿子娃娃的这个感觉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这个是了解到了我们的沈经理。那同样呢，宅一起透明家装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透明两个字，309-3309 309-330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咨询了解，去线下进行报名了。
2: 是的，我们的线下的实体的门店呢是在乐天产业孵化园，新市区乐天产业孵化园，我们的源头工厂也在那儿，然后有将近1000多平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和样板间的展厅，然后有需要的也可以，然后现在的新房二手房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的业主，想知道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想知道这个最低的成本是多少，想知道装修公司究竟赚了你多少钱，想要得到免费效果图的，然后想赶工期75天完工的，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并且是我本人亲自接听，我会本人亲自为您这个上门服务。
1: 大家直接导航宅一起，
2: 可以
1: 是不是就可以找得到？
2: 对，住宅的宅，一起的一起啊，宅一起，因为宅一起所以更珍惜。
1: 好的，感谢朋友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今天的沈经理给我们来分享到的宅一起。

0: 起加装的透明加装的内容。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惯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随音符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
3: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亚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们在本周一起追回童真，高唱快乐的歌。那么坐上时光机，在音乐中找回每个人的童年吧。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是未满14周岁的小朋友的节日。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是14周岁加上不知道几个月的宝宝，但是不妨我们继续来过儿童节。今天打开的这首歌呢，一听就是让你嘴角上扬的歌，叫《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么耳熟能详的歌，这么记忆深刻的旋律，几乎成了每一个人都能够朗朗上口的歌曲。1986年的第一届上海电视节上，《歌声与微笑》在古建芬老师的笔下诞生，那就一下火遍了大江南北，深受所有孩子的喜爱。从歌曲创作以来，每到欢乐的场合，大家总是能够想到这首歌来表达相互的情感。歌曲呢，也多次飘扬至大洋彼岸，走向世界各地。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扬起你的嘴角，让我们一起伴随着歌声与微笑，继续我们欢乐的童年时光。这首《歌声与微笑》是郭俊辰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1: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午后快充站时间。你知道吗？开工第一天相当于倒时差2个小时，放假的时候呢晚睡晚起，工作日又被迫早起的作息变动，会导致生物钟和社会时间它出现错位，也就是社交时差。研究指出啊，这假期1小时的睡眠时间差，相当于每周在伦敦和特拉维夫，就是大约3557公里航程之间往返旅行一次的时差负荷。如果说假期长期维持晚睡晚起，节后作息回调的幅度可以达到2个小时左右，和从我们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跨时区调整相当。这种错位呢，可能会引发昼夜节律紊乱，出现头痛、食欲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的表现。值得欣慰的是，光照是调控生物钟的核心信号，起床后啊晒15到20分钟太阳，就有助于加速生物钟和社会时间的重新同步。所以你同步了吗？你缓过来了吗？如果没能好好休息，也很容易造成精力赤字。建议呢，给大家有一个3到5天的缓冲期。像行为上的断舍离，我们可以试试看，适当的少吃，吃清淡，让肠胃放松。5分钟闭眼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下班后呢，就直接回家，拒绝饭局邀约。你也可以重置生物钟固定的3餐时间。晚餐之后呢，建议散步15分钟，去有意识的调整睡觉和起床时间，每天误差不要超过1个小时。哄自己上班也很重要。告诉自己我只工作5分钟，就可以更快地进入状态。每小时我们起身接接水，活动活动。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听歌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消息。首先呢，就是我们自驾爱好者非常非常期待和惊喜的这个事儿了。6月1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新疆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这条全长561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景观大道，在结束冬季养护期后正式迎客。公路纵贯天山，串起峡谷、草原、雪山等多重地貌，以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闻名。今年通车之后呢，沿线还将举办如歌的旅程演唱会、自驾体验与采风活动，持续放大公路加文旅品牌效应，也是诚邀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来独库公路体验它的独特魅力。也到了要吃葡萄的季节了。那最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第23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无核白葡萄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发布，吐鲁番无核白葡萄从此拥有了权威科学统一的国家级品质通行证。标准发布实施将迎来经济社会生态效应三丰收。来关注今日科普，大家一定是也体会到了这几天的天热。那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呢？心理学上有

0: 有一个名词叫气象情绪效应，指的就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的话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跟人发生摩擦呀或者争执啊。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呢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一些代谢反应，他们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这个神经系统它负责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所以呢人们很可能因此有一些冲突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啊，情绪激动会让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负荷变大，加上高温让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更是加重了心脏负担，所以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的时间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的一首哔哔巴巴。
1: 美丽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2: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2: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2: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丽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

0: 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美护补。

的时间为你送上的是容祖儿的一首《很忙》。与此同时，提醒各位，我们的午后新事铺来了，欢迎你发送你的音乐心情和想听的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

午后新事铺是我们音乐盲盒最后一个小单元，那我们今天打开的是花未眠的留言。他说今天是儿童节，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今天想分享一首写给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的歌，梁静茹大人，愿长大的我们也不忘初心，拥有快乐。大人这首歌呢是姚若龙作词，正在参加歌手2026的歌手周兴哲作曲的，也是梁静茹专辑《迷路》当中的一首歌。歌曲有一句歌词我是印象比较深刻，大人啊是不停长大的人，好像看似非常普通的一句，但是唱出的是成长它并非一瞬间完成的，而是持续的过程。其实我们的心理并不会随着身体的成熟而那么成熟，大人的成长也伴随着矛盾和脆弱，也是需要在困境中不断调整，放下执念和过往的一些事情，和自己和解才能够变得更坚强啊。大人呢虽然外表要坚强，但是其实跟孩子一样，内心同样是充满着渴望被理解呵护和关爱的。梁静茹简单真挚又努力克制的歌声触动了每个为生活奔波内心脆弱又坚韧的灵魂。在这个满是童真的节日里，我们把这首温柔走心的歌曲分享给每一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愿我们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守护心底的纯真。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来分享花未眠想听的歌。

0: 这首歌是梁静茹带来的一首《大人》，那再次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永葆童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吧。今天是晴好天气，高温34度，低温20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预计明天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后天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南征北战，生来倔强，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是6月1号啊，国际儿童节，首先我们要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送给所有心里住着小孩的人，不管你是想带着孩子去撒欢的宝爸宝妈，还是想给自己过一个超龄儿童节的年轻朋友，这一小时呢，我们只聊一件事儿：六一怎么玩，去哪玩，怎么玩出一些新意。我们的童趣之旅现在出发。今天六一儿童节吧，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呢，就是罗大佑的《童年》。这个旋律响起啊，真的是唤醒了无数朋友的童年记忆。这首歌里面也描绘出了童年无忧无虑的一些夏日场景，孩子们盼着下课，盼着游戏，用零食、漫画和简单的快乐来填满时光。而如今虽然说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但这首歌让我们在六一这一天重新拥抱那份纯真，怀念那个曾经的童年。当然了，我们也要珍惜童年，守护心中的一些童真。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童年》。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0: 景区今年在六一推出了海底王国 cosplay 秀，所有工作人员可能都会打扮成美人鱼啊、海王啊、小丑鱼，小朋友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合影、做游戏，还有寻宝互动。整个景区呢都藏了几百个藏宝，这个宝藏盒，找到就能兑换小礼物。而最刺激的是每天下午两场的泡沫海战和泡泡大战，还有漫天的白色泡沫从天而降，孩子们呢可以在泡沫里面打滚、扔水球。这两天咱们乌鲁木齐也确实温度比较高，今天呢都是30多度的高温，这个时候啊去到这儿玩也确实是比较合适，也能比较凉快一点。如果呢家里的孩子喜欢跟 NPC 去互动，这里面还有海底巡游队伍。景区今年呢还新增了亲子录音区，玩了也可以直接在草坪上来搭帐篷过夜，晚上还有露天动画电影的放映。而今天呢作为六一儿童节，很多学校是放了半天假，也有个别部分学校呢今天一天都是给孩子们用来过节、用来休息，所以我们在这个乌鲁木齐周边去一个出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2: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2: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2: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2: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才会这么帅。听到这首歌是黄旭带来的特别，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一个节日啊，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要过的六一儿童节。玩水玩累了，我们来点寓教于乐的东西吧。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很多乌鲁木齐家长都很熟悉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会儿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人也确实比较多啊，但是今天这个温度比较高，大家如果去到天山野生动物园的话，一定要注意高温，这个防暑来防晒。可能很多朋友要说了啊，觉得这个地方去了太多次就没意思了。其实呢，在今年的春天，动物园迎来了一波的新生儿潮，长颈鹿妈妈生了一只小长颈鹿，斑马呢也添了宝宝，还有一只超级可爱的小河马，绝对可以融化所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心。动物园呢还专门为这些小明星们设置了新生宝宝见面会，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3点各一场，饲养员会讲解动物的成长故事，小朋友们还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强烈建议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比看10本动物绘本都管用。而除了看动物呢，动物园今年六一还推出了小小饲养员的体验活动，孩子们可以穿上特制的工作服，帮饲养员给羊驼喂胡萝卜，给大象清理场馆。活动需要提前在官方的公众号去预约，每场只限20个家庭。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位于大阪城区，从咱们市区开过去啊，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而六一当天呢，1米3以下的儿童免票，每位购票成人可以带一名免票儿童。园内也有餐厅，但是建议大家可以自备一些水和零食，因为玩一天真的很耗费体力。我们今天呢，既然都说到六一儿童节，也可能拉起了很多朋友们对自己的童年的一些回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一起来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马丁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今天这个时间可能比较短一点，也不想跑太远，市区有没有好玩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地方呢？当然有了，在今年的6月1到6月3号，乌鲁木齐植物园将举办森林童话节，整个园区呢可能都会布置成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题，巨大的蘑菇，会说话的树洞，还有扑克牌士兵，小朋友们可以领一张冒险地图，集齐印章就能兑换小礼物。而第二个推荐就是咱们的新疆科技馆，在六一当天呢，科技馆推出亲子科学实验秀，液氮冰激凌，还有这火山喷发模拟，机器人跳舞，全是互动项目，而且基本上都会免费，不过需要提前在新疆科技馆的公众号去预约，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还可以带到他去商场里面来进行一场 VR 沉浸式的体验。当然了，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安排，或者也没有时间去计划今天的一个亲子游，只想和孩子在家安安静静的过一个节，当然没有问题，陪伴才是儿童节最好的礼物。不管你今天是陪孩子，还是自己当一回大孩子，都请记得，童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愿我们永远好奇，永远热爱，永远在路上。下面一首歌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一起来听吧。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风力3级转3到4级。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33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此时段的汽车音乐派，我是主持人海涛。纯真无邪的喜悦就是来自于咱们童年的时光，童年时快乐源于最简单的事物，一朵野花，一只蝴蝶，一块方糖，或者一阵微风，这些微小的事物呢，都能瞬间点亮我们的心灵，让人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没有成年人世界的一些复杂与更多的烦恼。其实呢，童年它是一个，我自己感觉呢，它是这个含苞待放的一朵花一样，无忧无虑的快乐成长。而童年呢，是一座绚烂的七彩虹，架起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童年岁月的天空，一片干净的蔚蓝色，我们用心灵的画笔来构想一些遥远的梦想与未来。童年时光的记忆，一首妈妈哼唱的催眠曲，每个有星星的夜晚，伴着自己甜甜入睡。童年是人之善良的一些根源，是未经世事陶染的心灵，看世界的眼睛清澈而明亮，一切的存在都是美丽美好。童年是一首无字歌谣，缀满欢乐的记忆和小小的幸福。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童年的玩伴呢，彼此都带着最真的一些心，最真诚的一种相待，一起写作业，一起做游戏，好吃的分着吃，好玩的一起玩，不懂什么是共同语言，但也陪伴着自己走过人生中最欢乐无忧的岁月，小欢喜小委屈，愿意与他人分享，活泥巴偷果子和高年级。其实呢，很多回忆起来啊，都是一段段有趣的事情。童年小小的身体，梦想却很大，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幻想，而一些自由探索的兴奋劲儿啊，在田野，在溪边，在树林当中自由奔跑玩耍，探索未知的世界，这种自由感是童年快乐的核心。每一次发现新事物，尝试新游戏，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与兴奋，让心灵充满活力。
2: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3: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2: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

0: 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翟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翟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翟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派，各位好，我是海涛。童年的记忆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感觉自己仿佛在那会儿没有烦恼，只有欢乐。小河里的小鱼小虾，荷塘柳树上荡起的秋千，落在花间的红蜻蜓，都是童年世界最美的风景。一首熟悉的歌谣，像长了翅膀的精灵，装扮了整个的童年季节。一片卷起的夜笛放在嘴边吹响，没有标准的音律，却是全世界最美妙的声音。天真烂漫是小小生命唯一的主题，而我们跟伙伴间的温暖呢，像是伙伴间一起玩耍，分享秘密，共同完成游戏。这种纯真的友谊是童年快乐的重要源泉，彼此的陪伴、欢笑和互助，让心灵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呢，童年的在家庭当中的安全感也是极为重要的。父母的关爱，家人的陪伴，为童年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在温暖的家庭的氛围当中，感受到被爱、被呵护，这种安全感让我们的心灵充满安宁，是快乐的根基所在。童年是梦想和幻想的黄金时期，通过想象自己成为英雄、探险家或魔法师，心灵在幻想中自由翱翔，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是童年快乐独特的魅力所在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郁可唯《一次幸福的机会》，一起来听吧。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利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

0: 障，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马丁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3: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9:13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花儿朵朵。大家好，我是向南。小的时候我们都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我们总是怀念童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和心里装着小朋友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小的时候就是一颗糖或者是几粒弹珠就能让我们开心一整天。小时候爬上树去摘槐花，下河去摸鱼，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蚂蚁搬家，拿着5毛钱的冰棍，觉得哎呀，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其实对于很多大朋友来说，童年虽然不能重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大人的世界里保持一颗童心。或许今天在1039你能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再次收获那份最纯粹的快乐。最后

再一次祝福收音机前的你，不管几岁，快乐万岁，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儿歌，让我们一起重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随音族释放热爱，用旋律点亮梦想。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6月3号走进新疆师范大学，让青春的声音被听见，让逐梦的脚步更坚定。
3: 华夏银行绿色金

0: 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

0: 1-800-507-号。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

0: 赢家，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4: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6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喽，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2号夜间到3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韩红和林俊杰，《飞云之下》。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we'll be here.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哎，下班快乐，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下班快乐，这简直是太快乐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对，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保持一颗童心，不管几岁，快乐万岁。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节日的第一天，第一条资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六月一号，也就是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了，大家可以选择自驾去前往独库去转一圈，感受一下大美新疆的景色。独库公路为什么被称为最美呢？只有走过这条路的人才会找到答案。如果你找到了答案，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啊，乌鲁木齐市启动了2026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啊，首批安排600万的专项资金面向群众发放观影补贴，全市9家企业旗下的14家影院纳入首批的补贴范围，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有福利。那本次呢，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开始的时间是5月27号到6月15号，补贴资金，实行总体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活动结束。活动期间呢，市民可以通过影院的线下窗口，或者是美团、淘票票等第三方购票平台，或者是影院自有的微信小程序，多渠道购票，可以享受补贴的优惠。大家如果手头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个3个或者是 N 多个这个购票平台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家最优惠，哪家最便宜，就可以选择这一家去购买你想要看的场次。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因为今天是六月一号嘛，在本周的第一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说在本周呢，我们也为大家专门设置了一个主题，叫童趣时光机，重温童年的动画金曲。本周一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首音乐，哪部动漫的动画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你好大侦探 FM 1039，等待着各位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活动。那我们说说参与的方式吧，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FM 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来参与今天的游戏了。奖品依然是3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0: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你好大侦探，寻找全城最会猜的你。今天的你好大侦探主题是童趣时光机，重温童年动画金曲。刚才大家听到了这段音频呢，是跟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线索。那接下来第二条线索要来了，这是8090后刻在 DNA 里的国产动画金曲，七个葫芦娃的形象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其实第二条线索一出来，大家对这个歌对这部动画片已经非常了解了。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仔细听好，经典动画《葫芦兄弟》正式首播是在哪一年 ？A. 1986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6年。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再来说说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FM1039，加入到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消息都是可以的。三份奖品，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朝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1条。好了，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经典动画《葫芦兄弟》正式首播是在哪一年 ？A. 1986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6年。FM1039等待着各位。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这是8090后刻在 DNA 里的国产动漫金曲，七个葫芦娃的形象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今天问到问大家的问题是，经典动画《葫芦兄弟》正式首播是在哪一年？ A 1986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是1996年。刚才看到 DNA 里的这个缩写，突然就脑子不听话，一直在NBA。 好了，我们三分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哈。我们看微信公众平台堂堂说1986年选择 A， 蓝宝石选择 A， 灿烂是说1986年，续集是在1989年。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没有了解过续集这件事情，只知道是1986年啊。一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了。好，再来看看，严正兴啊，他也发来了属于他的答案，1986年，平安顺顺。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你好，
1: 叔叔，我觉得是 A， 能给我一个奖品吗？
0: 哇，能，特别能。儿童节快乐。那接下来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的就是 A， 1986年。葫芦兄弟首播是在1986年，是中国经典的剪纸动画代表作，主题曲铿锵，朗朗上口，三十余年来热度不减，至今仍然是少儿舞台的常客。所以说正确答案就是选择 A， 1986年。我们恭喜收音机前所有选择 A， 1986年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我们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看一下啊，是来自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严正新的朋友，恭喜，他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那第二份奖品呢，是来自苏州路百山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一张，记住是一张哦。有位朋友可获答，获得我们送给这位叫做糖糖的朋友，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来自赛博体育李宁蓝与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3点，6点，前十场地免费唱完三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的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平安顺孙的小朋友哈，小朋友就要多运动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玄子《不听话的眼泪》。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6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转西北风三级转3到4级。6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来自周传雄《男人海洋》，另外一首歌是来自五条人《情非得已》，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我还记得有首老歌的歌词是你的柔情似水，旋律好像就是

你的柔情似水，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有些回忆就瞬间都会涌上心头，对吧？如果伴着这首歌叫《你的柔情似水》，然后正好又遇上一个阴雨天，哎，那种氛围和画面一下就涌上心头了。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你的柔情似水也好，你的柔情甜蜜也好，你的柔情似一团火也罢，我都愿意和你一起去度过这城市中的最精彩的，也是最舒服惬意的下班时分之后在家中的一个小时。你好吗？而下班时候，下班时候，下班之后啊，所有的时间我觉得基本上都应该是自己可以去掌控了吧。于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喜欢喧闹的啊 KTV， 或者说是啊这个聚餐 party， 有人肯定会喜欢独处的一种沉默和冷静，还有思索，有人金玉其外，有人内在光滑，怎么样呢？金玉其外，这不是后面接的肯定不是贬义啊，是内在光滑。但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在哪一种心态和心境和环境当中，如果你正好在听节目，哇哦，这些歌是最好的氛围营造了。今天和你一起来听这些准备好的、营造氛围的、升华情绪的、能够加温情感的歌。第一首歌来自于森林半岛，为你带来叫做《爱》，一个字，就一个字，爱 ，love。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说不尽的故事，爱是曾经所有甜蜜之后的心酸，爱是所有心酸之后的温情。婉转缠绵的曲调中，这首歌里啊蕴含着的爱，不是啊爱而不得的悲伤，也不是说是一个人得到了之后的沾沾自喜，而是一种汹涌的庞大的能够将潮水涌入海底的这种力气啊。如果能够感动到的人只有自己的话，那我希望你怀抱着这份爱能够传递出去。来自于森林半岛，为你送出第一首营造氛围温情甜蜜又非常有诗意的歌，就叫做爱。

世界失去原本的色彩，梦中的画面一点一点若隐若现。

这首歌听起来特别不像情歌，可它就是一首情歌。这首情歌里面呢，没有决绝，没有快乐，没有欣喜，而是一种平静。这种平静呢，就像是旋律一样，它是稳稳地停在这个两毫米和四毫米还有六毫米的这个中间分值，从来都不动的感觉啊。森林半岛，哎，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搜搜看他们的背景，也可以搜搜看这个带着电音嗓的男生，也可以搜搜看他们的这种，哎，伴奏，看是否能够做一个非常漂亮的 vlog。 好，下一首歌依然是将氛围调整到最好最积极，杜宣达，叫做过不完的夏天。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夏天的，我特别喜欢的时间呢，就是夏天黄昏傍晚，也就差不多从这个六点吧，差不多六点钟已经不是特别热的感觉哈，六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1点半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特别是10点左右，就是夏至的时候，天将黑不黑，然后那一种依依不舍，那一种夕阳拉长人的身影的感觉特别棒。所以如果天天是夏天的黄昏多好啊。这首歌轻快动感的旋律就像是耀眼的夏日阳光，驱散所有的阴霾和犹豫不决。里面的词呢，有这个晚风，有篝火，有我，有你，有清甜的叶子，玫瑰色的晚霞，组成了夏日限定的浪漫和甜蜜。那我们要不要点燃爱的火苗，等待夏天，期待夏天，同时怀念夏天，同时厚积薄发的希望在下个夏天里面能够让爱意无限的蔓延下去。杜宣达的这首歌叫做《过不完的夏天》，一起来听听看。

吴家彤遗憾，谁的生活和岁月里面没有一点点遗憾或者说是后悔呢？即使爱过恨过疯狂过，也依然都会遗憾吧。吴家彤是温柔有力的一把声音，就是他不是那么的呐喊，可是他每一个词句唱在你的心里，确实给你给了一种前行的动力啊。惋惜没有圆满的感情啊。也许生活总是少不了遗憾，有些人注定是过客，但是能够并肩同行一段路，一起哭过笑过就值得，也是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哈。下面听到的是郭城的这一首叫做随便吧。我们都曾经漫无目的在星河里迷失，曾经的梦呢也会随着记忆慢慢的消逝，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当中，只是再没了你我，未来一定是来日方长的。随便吧是一种坦诚接纳的心态，而不是自暴自弃的表现。就这样，随便吧那些坏情绪，随便吧那些路上的悲，我要带着喜继续向前。来自于郭城为你带来随便吧。

随便吧，放轻松，不如意离我远去，那些未得到的甜蜜还在前方等待。所以说把心态放好，就感慨一句，随便吧，没事儿，没事儿。那既然要感慨，我们就轻松一些，山海两清嘛，对吧？从前我的山川江海都是你，现在山是山，海是海，分得很清。当然言外之意就是我是我，你是你啊。伴随悠扬婉转的曲调，我们应该抽刀断水啊，别管它流不流，我们也应该割袍断义啊，别管它走不走。陶十五就唱得很开啊，也唱得很轻，也希望你在情感当中，在生活里面应该看清楚一些如意不如意，然后做断舍离。陶十五为你带来上半场暂时的最后一首歌，当然还有下半场啊。陶十五，山海两清，你是你，我是我，但我依然还在追逐我的幸福，你潇洒快乐，我也不用太在乎。

0: 永恒的旋律。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2: What the? 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美丽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0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2-511-42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生活，一起来看看身边的阳光雨露，空气是如何的湿润，空气又是如何的甜蜜，因为有花香的味道，因为有雨水，因为有阳光的那一种焦甜。以下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让你的生活能够更加好一些，你要对生活抱以希望，生活一定会返你更好的一些甜蜜祝福嘛。就像我们的日子啊，每天都会有人喧闹，有人沉默，有人金玉其外，有人内在光华。那这个时候，这些歌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氛围营造了。下面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个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啊，曼玲为你带来，叫做《小丑先生，我爱你》。很有画面吧，叙述感和叙事感都很强。如果说误入游戏的迷宫，偶遇小丑先生便自愿进入他的秀场了吧，没有办法嘛，因为你没找到出口啊。这首歌呢是三拍华尔兹式的旋律节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着这个三拍的华尔兹跳起一曲童话的舞曲。你想象一下爱丽丝和风貌的人设，你想象一下他们梦游仙境的那些故事。那这首歌献给仅仅可以我在迷宫中遇到的那一个小丑先生，献给我自己的勇敢，献给他给予我的快乐吧。来听曼玲的这一首《小丑先生，我爱你》，这是给自己生活中突然惊喜的颂歌了啊！来，跳个舞吧。

祝一可想你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特别活泼，这个旋律和歌词呢，是表达的对爱人的一种辗转的思念，配上祝一可清新的声线，那种，我一下想到了青春美少女曾经很早以前的一个组合啊，就青春少女的心思就跃然纸上。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炙热的想念啊，就是想你，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的遮遮掩掩。那下面这首歌就有反差了，刚才是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下面这首歌却以很普通的一个夜晚来进行命名，它就叫普通的夜。可是普通的夜里面背后又隐藏了什么呢？又涵盖了什么？又影射了什么呢？又包容了什么呢？听黄凯来给你唱这首普通的夜。抹不掉的回忆啊，藏在灯光下的可乐瓶，藏在开往终点的末班公交，藏在熟悉的小巷子里，这都是普通的夜，可是又有多少故事呢？黄凯用他沙哑低沉的嗓音呢，凸显了这首歌的整个质感啊，情绪随着节奏拉扯，最终写成了一个人的辗转反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夜，可是它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夜，对所有人来说，只是你在这里面投入了多少，隐藏了多少，又涵盖了多少，想去讲述多少呢？听黄凯帮你唱普通的夜。

这首歌很短，但是哎，它的寓意很强烈，叫做海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海鸥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才能看到，你不可能在大山里看到海鸥，你也不可能在小区里看到海鸥啊。也许是你去看它，也许是它来看你。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其实这首歌唱的就是自由啊。高楼屏蔽了浪涛，把属于海洋的讯号推远，最初的想法逐渐模糊，也想问问你自己，如今找到的是真实的生活，自己通过工作获得的真实的品质格调生活，还是自以为是的自由呢？值得深思啊。好嘞，就说到这儿啊。下面这首歌也是今天的 last song， 来自于郭子霄，叫做歌词里的遗憾都是你。借物喻人啊，如果能唱出这样的歌，哇哦，那对自己的歌词应该是非常非常有信心了。那我们就听听看啊，忧伤缠绵的旋律和快节奏的说唱，也就是 rap， 它交错在一起，流露出对分手的无奈和不舍，又交杂着无可挽回的不甘和自欺欺人的接受，呵呵，特别矛盾听起来啊。经纬交错在地图的边缘，你想去的地方呢，我画了一个圈，可是我却没去，你在那儿给我打了电话呀。人生中的计划就是这样，你没有完成，总有人替你完成，那你遗不遗憾？那就珍惜当下，把遗憾留在这首歌当中，歌词里的遗憾都是你，而明天的生活别留太多遗憾就好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管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情，都想去听一首歌能够符合，就像是今天一样啊，我们听着歌看时光溜走，抚平自己的不如意，然后继续的前行。今天就这样，稍后我们继续，明天我们也再一次相遇和相见。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最后一首歌，郭子霄，歌词里的遗憾都是你。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 Hey， 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Vanita baby。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07号。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到场地。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5集。清晨想了想，此事的确不能含糊着办，看了眼站在一旁静默无声毫无情绪的水华子、穆王病人两位，娇笑一声：
1: 水家两位大人真不容易呀、啊！敢问困在洞口边的女子是不是水王千金水妖儿啊？如果是，我们赶快想办法救她脱困。
0: 水华子打出纸扇轻摇，故意看着水妖儿：
2: 谢穆家各位长老关心，她是不是水家人，请你亲口问她，她若说是就是，若说不是那就不是了，是就救，不是就不救。
0: 清晨干笑一声，扭头对水妖儿高声叫着：
1: 真巧姑娘，你是不是水家人呢？你若是，我们想办法救你啊。
0: 水妖儿靠着大掌勺的尸身已是无泪，听清晨问他，默然答话：
3: 我是真巧，我不是水家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水家。
0: 清晨无话找话，还是对他劝说着：
1: 真巧姑娘，你要不是水家人可是会死的，你不说你是水家人也行，你说你是不是水妖儿啊？
0: 水妖儿摇了摇头：
3: 我是真巧，不是水妖儿。谁是水妖儿？我不认识他。
1: 那随便你了。
0: 清晨说完向水华子示意：
1: 我都问了，你也听到了，两位水家大人想如何处理，我们还是可以尊重你们的意见。
0: 水华子、穆王病人对视一眼，又是心意相通，二人开始抑郁：
4: 水妖儿如此执迷不悟，留着何用？
5: 水妖儿若能度过此劫，仍是水王的不二人选。大哥你确定吗？
4: 我们已经给他很多次机会了，水家怎能交在他手中？死了倒好，省得再与他费劲。
5: 那好，大哥，我也不犹犹豫豫了。
0: 于是水华子哈哈大笑：
5: 他都说了不是，那就是不是。既然不是，那他的性命与水家无关。
1: 那好，水华子既然说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清晨看向水妖儿，掩嘴得意地笑了一番。

0: 真巧姑娘，你是火小邪的妻子，那就看你是否有运气，等到火小邪出来救你了。
1: 清晨话音一落，脸上黑气纵横，眼中也是黑丝翻滚，低喝一声：“
0: 黑丝灵骨，布阵！”
1: 只见从黑之弟子聚集之处，地面上无数条黑蛇钻出，聚成一个大团，翻翻滚滚地向水妖儿方向爬来，未与洞口的木盘藤蔓接触便散了开去，逐渐把洞口围成一圈，亦将水妖儿围在圈内。那些黑蛇嘴中红信子喷喷吐吐，如同浓墨中洒入一丝丝鲜血般，煞是诡异。蛇群渐渐钻入泥土中，地上一个约半人宽的浓粗黑圈便也形成。木盘的藤蔓微微一退，不再向前伸展，似乎对地上的黑圈颇为忌讳。而黑圈形成，正从大掌勺的杯苦菜毒阵的边缘经过，逼得大掌勺身下的红圈颜色褪去了几分，可能是边缘失了毒效，藤蔓沙沙后退避开黑死灵骨时，挤压的杯苦菜毒阵覆盖范围小了二成。清晨叫了声好：“
0: 老药头，该你了，你的木行天离药阵不会没有准备吧？”“
2: 木行天离药阵本是墨家粮队的守护药阵，今天便也用上吧。”
1: 药王爷说着，从怀中拿出一根光亮的木棍，在手中啪的一抖，那根光亮的木棍骤然间变成亮蓝色，极为显眼。“
2: 木行千里，擅闯者死，布阵！”
1: 药王爷拿着木棍向洞口外围指去，浓香扑鼻，木棍尖端射出一个蓝色雾球，带着一丝蓝烟飞行了数丈之远，好似被黑死灵骨形成的黑圈吸引住一般，飘飘忽忽地飞将过去。只听他念了声：“
2: 降！”
1: 药王爷挥棍下压，那蓝色雾球便立即下坠，一碰地面便啵的一声炸开来，激起一圈蓝烟，蓝烟一腾，马上被地面尽数吸入。随即地面上一道亮蓝色的印记展开，紧贴着黑死灵骨的黑圈又形成了一道蓝色的圆环，把洞口围住。青牙见状上前一步，大喝一声：“
3: 青坠八重药阵，布阵！”
1: 且不说地面上穆家各位长老施展开来，在洞口布下穆家石毒，用来压制木盘从药所的药眼冲出，同时把水妖儿身困其间，进退不得，危在旦夕的事情。说到金潘、田问、林婉、田雨娘等人为救火小邪下到洞中，那地下世界完完全全超出了众人的想象。此洞看着深不见底，其实真的下来也就二三十丈，一条绳索已能到底。金潘等人下到半空，金潘已命令金家卫士拿出头灯点亮了灯光，照得四处雪亮。等下到洞底，众人踏上地面，才发现洞底根本没有泥土，全是粗大的根茎缠绕的密密麻麻，脚踩上去十分有弹性，显然这些根茎全是活的。而洞底乾坤远比想象的广大，因为地下被这些根茎掏空了一层，举目看去乃是一个根茎组成的世界，能容人钻过的孔隙无数，根本看不到尽头。这种地方哪里看得见火小邪的踪影？金潘见状，吩咐乔大、乔二带着金家卫士四处勘察，看有没有火小邪留下的蛛丝马迹。田问、田雨娘、土家四门下到此处，均是眉头紧锁，有些不知该何去何从之感。这里木气强盛到了极致，土家高手虽然全数到此，仍觉得被这里的木气牢牢压制，连话都说不出来，更不知该往何处去。林婉见此情景，不禁叹息着：“
4: 原来木盼早就把地下掏空了。唉，木家药锁迟早迟晚都会被冲破，就算再度结成药锁，也只怕控制不住。”
1: 百焰仙主随后到达，见地下如此光景，也是大为吃惊。

0: 云婉连忙上前一拜。
1: 百燕仙主，你怎么下来了？
0: 百燕妩媚之极，不胜娇羞的低语。
1: 哎，林婉，我来帮帮你。这个有王啸仙的下落吗？
0: 林婉何等聪明，立即明白百燕下来的目的，他却并不说破。
1: 金潘大人正在寻找百燕仙主，穆家还会有人下来吗？
2: 啊，可能会吧，也许等等还有人下来。
0: 百燕说着赶到金潘身边。
2: 金潘大人辛苦你了，救活小仙，也一定要救救王啸仙。
0: 金潘对百燕仙主这种女人并不感冒，只是假笑了一下。
3: 当然，活小邪的师父也是我的师父，放心好了。
0: 百燕再三谢过，只差扑到金潘的怀中亲昵一番。金潘避开了这个艳女几分，看着林婉。
3: 林婉，这里会不会有毒啊？
0: 林婉没有答话，而是反问金潘。
1: 你还记得在五行地宫的清脉饶虚宫吗？
3: 当然记得。
1: 木畔本身无毒，甚至能够提供空气供人呼吸，提供食物供人生存，发光发亮为人照明。木畔乃是大善之物，可大善之物也有大恶之处，木畔一旦失控就是大恶。
0: 金潘机灵了一下，
3: 把你缠住，无边无尽的幻觉，直到变成养料。
1: 是。清脉饶虚宫由烈山根组成，而烈山根其实就是木畔的一部分根茎培育而成的。我们在清脉饶虚宫碰见的那个木畔，与这里的比，属于小巫见大巫了。
0: 金潘小声嘟囔着。
3: 这里的是木盘的祖宗，这木盘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
1: 木畔根据木家先祖描述，乃是天外之物，随陨石坠落到地面，曾经为祸一方，穆家的创始之祖便是奇巧的境遇，将穆畔掌控住，从此招纳弟子，才有了起初的穆家。
0: 百燕不知是故意装傻还是示弱。
2: 啊，原来是这样吗？我都不知道这些。
3: 哦，原来穆盘是穆家的亲娘啊。
1: 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
3: 该死的活小邪，又要老子遭第二遍罪，真想抽他俩嘴巴。嘿，
0: 话虽这么说，金潘仍然转头大喝：
3: 乔大、乔二，找到你们大师父的踪迹没？
0: 不远处乔二应声：
4: 有，师父，这里好像有拖拽的痕迹，好像这些树根上还有刀伤。
0: 乔二顶着头灯边说边走，抬头指了指一个黑乎乎的根茎间的孔隙。
4: 好像被拖进这里面了。
0: 金潘念了声好，快步上前，果然如乔二所说，根茎上几道崭新的刀伤，又有几处摔跌的痕迹指向这处孔隙之内。
3: 嗯，应该就是这里了，我们进去。田曼、林婉，来。
0: 百燕急不可耐，扑上来对着里面大喊：
5: 啸仙哥哥，我来救你了，你听到一定要大声喊啊，啸仙哥哥，你可不能死啊。
0: 林婉上前劝着百燕。
1: 百燕仙主，请你不要着急，这样大声说话可能会惊动木畔攻击此处的。
0: 百燕只好不再叫喊，搂住林婉，一双杏眼含泪。
5: 林婉妹妹，我确实喜欢上了王啸仙。
0: 林婉只好安抚，金潘也不迟疑，只派一组金家卫士进去先探探路径。而一侧原本一直静立不动的土家几人，田雨娘突然插话：
6: 田问，没想到这里木气如此之盛，极为克制土星，我们在这里土家功力完全施展不了，儿啊，考虑一下，我们还是上去吧。
0: 田问并不答话，只是迈步前行，向金潘这边走来。可田问刚走了几步，突然站住，冲田雨娘大叫：
7: 娘，快过来。
0: 田雨娘一听田问此话，也立即觉得不对劲，不敢再问，抬腿便跑。田瑶等四人赶忙跟上，几人刚跑开几步，就听啪啪几声沉闷的脆响，原本他们站立的地面骤然隆起，紧接着无数藤蔓喷涌而出，向地面上垂直冲去，眨眼间将金攀他们下来的地洞、穆家的药锁锁眼堵了个结实。这便是将洞口堵住，使得水妖儿错失良机，无法跟随下来，后又逼得穆家布毒阵压制的那一大团藤蔓。多亏田问喊了一声，如果田雨娘他们不跑，恐怕要全军覆灭。林婉花容失色，
1: 这些是穆盼直接操控的藤蔓，非常厉害，我们不可在此地久留。
3: 好嘛，洞口堵死了，我们这下可是王不吃秤砣铁了心了，走啊，不想死就快走。
0: 众人哪敢在此地耽搁，纷纷向火小邪被拖走的根茎孔隙间钻去。根茎之间奇乱如麻，乃是一个天然的迷宫，人在其中倍感渺小，只觉得自己是一只蚂蚁一般，爬进了一棵大树下庞杂迷乱的根须之中，真不知该往哪里去。好在此处多年无人下来，火小邪跟着王孝先被拖入，一路都可以见到若隐若现的人为痕迹，甚至有的刀伤痕迹被刻意弯成一个圆形。似乎火小邪一路上并不匆忙，深入其内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为后面跟上来的人留下记号。有这些痕迹引导，让金攀等人前行的较为顺畅，不知不觉走得深了，已有二三里之远。和五行地宫里的清曼饶虚宫不同，越往里走，根茎的走向便越发齐整，最后竟规规矩矩地紧贴排列，留出一条条不规则的管道空间。如同清曼饶虚宫一样，巨大的根茎上附着许多发光的球晶，将前后左右照得微亮，这等亮度已不需要金家的电力照明。金攀等人再也不必爬行，管道宽敞，足够容两人并行前进。可是走到这里，再也发现不了任何火小邪留下的痕迹。金攀喝令停下，摸出指南针来一看，指针正在东西乱指，很不规则，根本不知东西南北。金攀啪的一下把指南针关上，问身后的田问：
3: 田问，你看我们大概走了多远？
0: 田问掐指微算：
7: 横向一里。
3: 是离我们下来的洞口横着算一里吗？
7: 正是。
3: 哦，哎，那深又是多少？
7: 纵向一里。
3: 方位呢？我们在洞口的哪个方位？
7: 不知。
3: 啊，土家人也有不知道方位的时候。哎呀，这下可好了。
0: 田雨娘颇不服气地站出来：
8: 金攀，这里的地磁之力已被扰乱，田问能记下距离已是不易了。
3: 我可没有责怪土家的意思，现在火小邪踪迹全无，我们不知道方位，如果沿着这个树洞一直走，鬼知道是不是走到天涯海角去了。
8: 哼，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林婉接过话去：
1: 火小邪抱着王孝先下来，想必是他认为王孝先会被拖到木畔中心去，不然他不会这么草率。我看这里根茎排布已见规整，倒让我想起我父亲说的一句话，他说木畔中心浑然天成，根茎排列规整，形成无数空巢，四通八达，适宜居住。我虽从未亲眼见过，但看这里的景象，也许我们沿路走下去就能达到木畔中央。
0: 林婉又看着百宴仙主：
1: 百宴仙主，你比我年长，可到过穆家圣堂、穆畔中央？
0: 百宴扭着细腰走了过来：
2: 林婉，我比你大不了几岁，穆畔之眼被盗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大，而且当年我修为很低，根本不准我进穆家圣堂呢，所以我不知道啊。
0: 金攀点了点头：
3: 这个穆畔在地下修房子供人居住是个好苗子，可失控起来可又这么暴躁， 说

0: 它是天外之物，一点没错。那好吧，我们继续沿路前进，如果再走一里路还没有个尽头，再想别的办法。
1: 众人都点头应了，继续启程。可没走出三五十步，忽听前方沙沙作响，从根茎的各处钻出一大片黑乎乎的东西，似乎是某种巴掌大小的甲虫。众人连忙止步，却听到耳边嗡的一声，一种并不尖锐的声音直刺耳中，激得后脑剧痛，眼冒金星，全身的经脉都像被拉扯住一般，分外难受。乔大、乔二连忙把耳朵捂住，但根本不管用，这种声音根本阻挡不住。田问等土家人也是绷紧了面孔，不住倒吸凉气，缓步向后退去。金潘抱着脑袋大骂：
2: 什么鬼声音，后退后退！
1: 跟着土家人便往后退，可那些涌出的甲虫也紧紧跟着，却不靠近。不仅前方有，后退之路也是布满了甲虫，成围困之势。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6集。已有耐受力较差的金家卫士难受地翻倒在地，口吐白沫，不住地抽搐起来。金潘见状大叫着，
1: 开枪开枪，把这些虫子全部打烂。
0: 说着双手一摸，持两把金枪在手。
2: 不要打，这些是野生的秋日虫，它们被我们惊扰，故而集体虫鸣，越打它们，它们越叫得厉害。
0: 金潘已经难受的嘴角歪斜，对着林婉乱喊，
1: 难道我们等死吗？
0: 扑通一下半跪在地，难受的涕泪交流。土家人也知危险，但无计可施，纷纷盘坐在地，闭目入定，强行清出脑海里的狂躁之声。林婉和百燕仙主有穆家的本事，耐受力远胜他人，还算清醒。
2: 百燕仙主，请你帮我。
3: 你说。
0: 林婉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包，也开始难受不已。
2: 我已经丧失了药力辨别能力，百燕仙主，请你速速帮我调配一剂无心粉。主儿只能用半丝，未服三分即可，不可多也不可少，快快。
0: 百燕仙主赶忙解开林婉的药包，倒出数味药粉开始调配。金潘已经滚倒在地，抱着脑袋开始抽搐，虽说难受，但神志却清楚，眼巴巴地看着百燕仙主，心中暗想，
1: 老子们的命就交给你了。
0: 别说金潘、乔大、乔二和全部金家卫士已经口吐白沫，四肢激烈地抽搐起来。百燕仙主忙得香汗淋漓，一边用指尖肠胃，一边调治，在金潘眼中看来简直是度秒如年。百燕仙主终于娇喝一声，瘫倒在地。
3: 好了。

0: 林婉已经伏倒在地。
1: 撒开来。
0: 可百焰仙主已到忍耐的极限，眼看着药粉就在眼前，却伸不出手去，啊的一声娇嗔，也难受地滚倒在地。此时却有一人抢到林婉身前，摸索两下，一把将药粉抓起，哗的一下挥洒开去。林婉面色一喜。
1: 田问哥哥。
0: 田问撒出药粉，嗯的一声闷叫，跪倒在地，七窍流血。他刚才行土家规定之术，本不宜突然发力急速运动，结果眼见危局，怎能旁观？他这番妄动，五感开启得太快，就如久不见天日之人，突然看到强光，伤害有平时的千百倍之多，耳力亦然，故而此等惨状。药粉洒将出去，秋日虫鸣逐渐减弱，最后归于寂静。那些巴掌大的秋日虫沙沙一动，竟都爬了过来，在众人身躯旁四处穿行。虫鸣一止，身上的难受顿时一消，只是一时间谁也爬不起来。金潘猛喘粗气，一只硕大的秋日虫直奔过来，停在金潘脸边，一双俏皮的小眼睛瞅了瞅金潘，伸出触角在金潘的脸上探了探，便转了个身，抬起屁股拉了一泡虫屎在金潘鼻子下面，大摇大摆而去，似乎根本不怕人。这种甲虫看着巴掌大，但圆滚滚的，行动一摇一摆，很是笨拙，倒很是可爱。
2: 哎，刚才把我整得要死，现在是来嘲笑我吗？你等老子恢复，把你屁股切掉。
0: 林婉勉强起身，把田问扶住。
1: 田问，你还好吗？
0: 田问长吁几声才答了话。
3: 尚可。
0: 林婉含泪点了点头，倚住田问，对着众人嘱咐。
1: 秋日虫已经不怕我们了，大家不要着急着站起来，等身体完全舒坦后再坐起来休息一会儿，就不会有事了。
2: 林婉，这些秋日虫是你亲戚呀，下手真够狠的。
1: 千万不要驱赶击打他们，随他们活动，他们现在温顺老实，不会伤害我们。我饲养过许多秋日虫，这些虫子生性胆小，稍微惊到了他们就会鸣叫，他们的鸣叫之声是一种防盗利器，木家又称为秋日虫鸣术。他们喜欢刚才我调制的药粉味道，闻到味道就会老实下来，上前嗅食，所以也不怕我们了。这里做

0: 好头脑明白，还能够记得清要理。
1: 土家人除了田问以外，受虫鸣侵扰最少，很快便恢复过来。田雨娘知道田问刚才的举动实属玩命之举，急急跑来，关切不已地责怪他：“
2: 儿啊，你又在玩命啊，你还好吧？”
1: 田问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
3: 应当如此。
2: 儿啊，是你救了我们一命，要不是你舍命冲出，土家也不可能自保。是我太自私了，为娘渐渐有些理解你了。
1: 田问露出一丝丝笑意，不过只是一闪而过。
3: 我为人人。
2: 儿啊，眼下如此乱世，你可为人人，可人人却不一定为你啊。
3: 问心无愧。
1: 此难既过，不多时金家金潘等人也尽皆恢复，仍有两名身体最弱的金家卫士被秋日虫鸣震死。乔大、乔二和其他金家卫士多少伤心，金潘却不以为意，表现冷漠，念了声可惜也就作罢，反而盯着满地的秋日虫显得分外有兴趣。金潘看了一会儿：“
4: 哎，林婉、田问，这些秋日虫好像是在给这些根茎疗伤呢。”
1: 田问暂由田雨娘照顾，林婉缓步走来，依金潘所指之处一看，果然见到一只秋日虫，用腿脚沾着嘴中分泌的粘液在根茎上涂抹。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根茎上有十分新鲜的伤痕，乃是金潘等人倒地时身上的铁器所致。秋日虫涂抹一番，这些伤痕便渐渐愈合，直至不见。
0: 看来秋日虫也为木潘做一些工作，不仅仅是寄生，而是双生。
4: 哦，怪不得进到这儿以后再找不到火小邪刻下的记号了，原来都被这些甲虫掩去了。这个木盘还真是有趣，看着凶猛得很，却在内部养着这些傻乎乎的甲虫。我最初没见到这些甲虫长相时还以为十分丑陋凶残，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0: 可能木盘便是木家的本质吧。
1: 金潘自言自语嘟囔着：“
4: 极恶却也极善，极美却也极丑，能救人也能杀人，爱也浓烈，恨也极致。”
1: 金潘抬头看着林婉：“
4: 林婉，你的另一面会是怎么样的？”
1: 林婉垂头不语。金潘呵呵笑了两声，站起身来：“
4: 我们这条路走的没错，打起精神继续前进吧。”
1: 卸下金家两位死去卫士的行囊，安放了他们的尸体，众人打起精神再往前行，身后一大片秋日虫再不跟随，非常欢实地在药粉撒下的范围内翻来滚去，如同开了一场难得的联欢会。谁都知道这些秋日虫鸣叫起来厉害，就算气恼他们也不能再招惹，所以速速向前，不一会儿便把秋日虫们甩得看不见了。再走一段，管道渐宽，恰似一个长喇叭形状，而前面赫然显出三个路口，形状大小几乎别无二致，耳边却隐隐听到沙沙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地面也开始微微起伏。此等动静所有人都有所察觉，均知绝非好事。金潘暗骂了声不好，几乎所有人同时回头看去，无不惊出一身冷汗。只见他们走过的地方，从上到下密密麻麻无计其数的细小藤蔓已经从根茎之间探出，已然结成了一张藤网，将退路完全罩住。未等有人说话，嗡的一声巨响，地面如同波浪翻滚，数量惊人的藤蔓冲开根茎，暴风骤雨一般向金潘等人席卷而来。金潘哇哇大叫：“
4: 开枪，开枪！”
1: 两柄金枪已经持在手中，向着涌来的藤蔓不住开火。乔大、乔二、金家众卫士也是眼疾手快，掏出机枪向着藤蔓不住的扫射，枪口喷出的火光霎时间连成一片。虽有无数藤蔓被打

0: 断，但这些子弹还是如同一把石子投向广大的湖面，掀起层层波澜，但并不顶用。这些藤蔓的前锋只被打得略略一退，却引来了更多。林婉等人躲在金潘的火力圈后，田雨娘大喝一声：
1: 快往前走，不要缠斗！
0: 金潘边开枪边大叫：
2: 三条路，你说去哪儿？你们土家不去寻路，还要金家来决定吗？快呀，你们土家快去找找火小邪的踪迹，我们还能支撑一会儿。
0: 但土家人有苦难言，在这个由根茎藤蔓组成的地下世界中，他们变气寻路的本事根本施展不出来。田雨娘只好大声吩咐：
1: 田瑶、田官去中间，田立、田痴右边，田万你和林婉、百燕随我来左边。
0: 土家人带着林婉、百燕分三路探寻，金家人独立支撑，不让藤蔓过早冲击过来。金潘沙红了眼：
2: 炸他们！
0: 金家卫士训练有素，一听命令立即分两组，掏出微型手雷，先后向藤蔓中投出，轰隆隆连声爆炸，浓烟之中藤蔓被炸得支离破碎，青色的枝叶四溅，一时没有攻来。金潘知道木盘绝不会停止，更猛烈的攻势还在后面，一边指挥着金家人略退护住三个洞口，一边大喝：
2: 上电锯刀！
0: 这电锯刀是何物？等乔大、乔二等人组装起来方才知晓，原来几段拼接上的钢条边缘带着异常锋利的锯齿链条，长约一米，以电力驱动链条飞速转动，嗡嗡作响。由于链条十分细条，紧贴着刀身，如同刀锋一般，所以远远看去只像是一柄会震动的双刃直剑。可这种刀挨上一下就会知道它的厉害，寻常的刀就算再锋利，如果不发力挥砍，伤人能力有限，而这种电锯刀根本无需发力，轻轻往上一贴，滚动的尖利锯齿便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好比用菜刀和电锯刀同样砍骨头，菜刀必须挥舞起来用力下剁才可，电锯刀只需轻轻放下即可。金潘自从去了金家，在他的奇思妙想、金家雄厚的财力支持和器械制造经验下，造出许多前所未见的杀人利器，电锯刀只是其一，但其杀伤力已经让人瞠目。而金潘、乔大、乔二、金家卫士腰间自始至终挂着许多方形的皮盒子，这些并不是乘务所用，而是装着浓缩电池，用以提供电力。金家人手一把电锯刀被驱动起来，寒光直冒，嗡嗡作响，煞是惊人。其中尤以金潘手中的电锯刀最为特别，刀锋的锯齿带着一层彩光。原来是金潘所持的电锯刀，锯齿尖端全部焊着钻石，钻石是世界上最为坚硬之物，被附在飞速转动的锯齿之上，就连钢铁也是一触即断。金潘手握电锯刀嘿嘿直笑，手上轻轻一个下摆，电锯刀划过地面，地面虽是由坚韧的根茎组成，也如同豆腐一样被划了开来。
2: 嘿，好啊，看看是我的刀力还是这些藤蔓硬，经刻木就当如此。
0: 金潘话音刚落，数道粗大的藤索便从烟雾中向他扫来，金潘根本不惧，随手一挥，在空中画了两个圆圈，那些铺上来的藤索便在二道电锯刀的彩弧中应声而断，根本不用费劲，比切菜还容易。要知道这些藤索又韧又硬，如同牛皮筋一样，用再锋利的刀在空中猛砍，最多被划开一道口子，哪能这般轻易地被切断？可藤索碰上的是金家电锯刀，实乃天生的克星。几道袭来的藤索顷刻间便被切断，只能灰溜溜地垂落下地，缩了回去。金潘虽胜但并不狂傲，回头大叫：
2: 田雨娘、田万、林婉、土家人，你们快点确定走哪个洞口，我们尽量争取时间。
0: 田雨娘等人听了更是竭力寻找蛛丝马迹，炸弹腾起的烟雾逐渐散开，杀

0: 杀之声更盛，就见千百条藤索将最后的一丝猛然冲散，向着金家众人卷来。好一场金木交战，电锯刀的光芒在空中乱窜，拉出一道道的光线，凡是接触到光线的藤索尽皆断落，藤索里溅出的青枝漫天漫地，如同下着一场青雨，将金家人淋得满身都是。上千条藤索均无功而返，可后续袭来的藤索还是源源不断，一次比一次数量更为庞大，再犀利的电锯刀也是要不断挥动的，总有破绽之处。面对永无止境一般袭来的木盘藤蔓，一两个金家卫士身心俱疲，稍微一个不留神露出破绽就被藤索缠住，没等他们抬手已被凭空拉起，大叫着被拽进藤蔓中，再吼了几声便无声息了。这场缠斗足足持续了有五六分钟，木盘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鬼知道还有多少藤索蠢蠢欲动，正在争先恐后的赶来。已先后有四个金家卫士被藤索拖走，金潘、乔大、乔二也是越战越心寒，逐渐向后退去，最后被压迫在三个洞口前，再能支撑多久金潘也没有把握。金潘急得大叫，
1: 田玉娘、田问，你们确定了没有？
0: 却无人回答他。金潘让乔大、乔二顶住自己的位置，跑到三个洞口前向里观望，哪里看得到土家人的踪影。金潘逐一洞口大叫，仍是听不到丝毫回应。金潘心头一惊，暗骂，
1: 莫非土家人把我们甩了？
0: 但马上一想，
1: 不会不会，绝不可能，田问、林婉是绝对不会把我们甩了的，难道他们全部出事了？嗨，刚才只顾着割草了，身后的事情什么都没注意，这一下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又是一轮更为密集的藤索袭击，乔大、乔二等金家人再度被逼得后退，一个金家卫士又被卷走，乔大猛挥电锯刀，
2: 师父，再有一分钟电池就要没电了。
0: 乔二也气喘吁吁地叫着，
3: 师父，如果没电了，我们是继续顶住还是撤退？
0: 金潘挥着电锯刀乱砍一气，气得大叫，
1: 现在就撤，跟着我。
0: 说着再也不管不顾地向中间一个洞口中退去，金家众人边打边退，全数进洞。洞口一窄，藤索的攻击便不是铺天盖地，顿时压力一缓，还剩下八个金家卫士在后掩护，金潘、乔大、乔二步步为营，向洞内深处退去。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金潘突然觉得脚下一凉，低头一看，竟有水飞速地升起，瞬间便没到腰间。
1: 有水！
0: 可金潘喊出来的话却不像平时，一出口便慢了几分，连自己听着也觉得别扭。金潘心中一乱，一看乔大、乔二两人还是好端端的，脚下也没有水，但他们的动作却慢如蜗牛，一格一格的移动。
1: 乔大、乔二，
0: 呼的一下，水势无端暴涨三尺，一下子把金潘淹没。金潘拼命乱跑，想往上浮，可就是浮不上去。透过水面，金潘仍然能看到乔大、乔二在慢腾腾的后退，好像与他是两个世界，根本没有察觉到金潘的异状。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3: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